그래, 저, 나, 저, 이제, 매야 돼, 이. 아, 간이, 저, 아래, 연애. 데네, 타데네, 아, 호네, 대궐라, 호아네, 이. 호, 호리, 호자네, 차. 미다, 데네, 와, 송베레, 헨네, 와, 자운데, 다, 호리, 미가, 인자. 所以台湾那开拓之后，那把在当代百分之十也个对那一带的，还看你咩哩？气候来你带过来，切，你看得出？叫你阿来，啊，大家拉在来，但是别拉来过来阿哥，我来，当然花过些地，过些一看带子，别还咋带我带的？对奶奶歪了，那种哈拉人的，一看就地的。在那那个过程中，啊，上班我在那站了可里，在那那种啊，谁个找到，马上来给你问。还打那个问你的，一种打过去给他，一百的里就来百弄，看工在点看，也得要呢，秋天里也搞亏的的，也能挖就得做给医生。啊！你用那果子拿起来，都就来白了。哎，这样看，头还天空弄开的，一个在那一带，一个来空弄开的。啊，没在看到我这里我那的，在看开到空弄开的。哎，看起地了，这个拿起来的，在那那菜那点头还天还那一带。虽然在那那采用的啦，别看的那外野那的，虽然它是那种，用的啦，还可以滴啦，还可以，那大概过来的那种可能的，别去呢，啥他的雕龙，啥他的什么老龙，古野果山，还有那可能给的。都你下里公生来，给都看那个在打嘞，但谁搞的了？你听到上，那个拉在打，一个也搞怪个。啊，看那个里那位是那啊，听人看，啊，看来吵那晓得呢，虽然那个拉给你打，你打鞋子挂下给你听，哪看了挂下给你听，虽然那晓得呢，那种那。也那些今年说嘞，去嘞个在阿里有嘞，到底阿个子啊？还当年阿个管他看去的也，阿里有嘞，等你挖可能去等那起来，到头天可能去得的事情，还当也等你那个在说的，因头天我在说的，看来吃了第二个来打，去阿会来打。也做到大水开，做你这种，看上百克的青岛，看来超那小的那个蓝岛，那他的稍微送那去成个人，那他的送超来，看你个嘞，看那种，够那大水瓜的天来个，我的天来来的，一打，看那种。但是我们老百姓送的钱，他给那些来打卡的用的嘞。虽然我们老百姓送了来的，一种大大的托天国这样那天国到底呢？托天国来的来的，在东来跟那个的。哎，看你过来的，但是看看你问，面去，那去热，火去，第一个把看你，你看看你，我会说过真的。你当我老伯的后来过来，虽然那种，谁去一个话的阿拉去来打。各种当那个现代话，各种当那个种那地，在他下的，最可被缺去讲现代话啦，被缺去电脑下个的，电脑是看过话而来。但是，一看你一看给你问，好你得过，这里去啊好啊，你大的要呢，